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4: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1: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2: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天到咗，唔系空调咧，成日都开住噶，好容易咧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齐对抗空调病啊！首先系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呢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系能够健脾和胃化痰，佢个位置咧就喺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系外踝最高处同埋外膝眼连接线嘅终点。另外仲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呢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啦。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喺小腿后面嘅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系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嘅尖角凹陷处就系啦。另外仲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呢啲症状嘅话咧，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喺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嘅位置拔罐噶。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按摩边啲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五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 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3: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4: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4: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0: 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2: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3: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4: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吧，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稳，热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是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十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

0: 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商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林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嘅社会环境，系全社会共同嘅责任。全社会行动起嚟，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好

0: 咦，黄生有带个姐姐嚟做志愿服务啊？
1: 系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齐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系啊系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着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

0: 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一到三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是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八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两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无论是哪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

0: 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0: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勇军优属，勇正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1: 好啊。
0: 要中杯还是大杯？
1: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0: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明朝嗰啲科举制度，讲到中咗举人，咁之后点呢？嗱，举人里边呢，如果第一名呢就叫做解元，咁啊第一名系得一个啫，你唔使讲中第一啦，你只要中咗举人呢，

你就執定包袱，準備在第二年的二月就去京城會考。哎，這個才是真正考試啊，這個是全國咁多精英汇集埋一起嚟到比试高低，咁多人话成万几人啊，嚟挑选300名喎。呢300名呢就叫做贡生，贡生嘅第一名呢就叫做会员。嗱，头先都讲啦吓，喺省城里边考嘅呢，第一名就叫做解员啊嘛，其他啲考中嗰啲呢就叫做举人。咁省城考呢个呢就是三员中嘅第一员。上京考贡生呢第一名呢就叫做会员，即是三员中嘅第二员。咁去京城考试呢，个考场就叫做贡院，进贡个贡，贡院。喺贡院里面考300个贡生㗎嘛。呢间贡院呢就好大㗎嘛。有10000多间房㗎。一间一间係用砖头砌嘅。因为防止作弊呢就起得十分坚固嘅。每一间小房间呢就5尺长嘅4尺阔，高8尺。不过当时啲人呢生得矮细啲啫，如果大隻啲人挤都挤唔入啊，好似而家姚明咁大件啊，唔使去考都得啦。嗰啲考生呢首先要经过严格嘅检查，每个人都要抄过晒嘅手身嘅，然后先准入去。入去嗰阵呢每人派3支蜡烛。咁你考生就喺里边答卷做文章，晚黑就喺里边瞓觉啦，唔准出外嘅。瞓唔瞓得住系你自己嘅事啦。门外都揾大锁塔住，仲揾士兵看守住，简直好似监仓咁。10000多人嚟争取300个贡生，可见竞争之冷酷无情。考到300名入围啦，咁呢个呢就过咗第二关，即係过咗二元啦嘛。咁而家到三元啦，最紧要係呢个啦。最后一关就係入皇宫，由皇帝同大臣亲自嚟考你，考你圣贤之道，问你有何治国良方，诸如此类啦。皇帝同大臣呢就根据佢哋嘅印象，仲要根据你考生嘅相貌。哇，乜相貌都计㗎，梗係啦，你如果生得一貌堂堂，睇落去顺眼，咁机会多啲。如果生得丑陋啲，行开啦，唔使方轮到你呀、安个名又好紧要㗎嘛。如果安着个名拗口啲，皇帝唔鍾意又冇你份㗎。咁当然又要睇你有冇本事，睇你口才好唔好，应对能否啱皇帝嘅心水。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㗎嘛。咁殿试呢又分3个级别档次㗎噃，即係所谓3甲啦。一甲只有3个人嘅咋，进士及第，第一名啊，即系状元；第二系榜眼；第三系探花。呢3名呢，大家睇大戏就见得多噶啦。状元、榜眼、探花3个人嘅咋，第二甲就叫做次进士出身。人数不定的，随便皇帝话有几多就几多。第三甲就是次同进士出身，人数亦唔定的，随便皇帝话的啊。状元就即是3员中的第3员了。那
我哋平时呢成日都听人讲话乜年中三元啊。其实啊，年中三元啊比做皇帝仲难啊。各位你听住啊，点样叫三元啊？第一元即是考举人嗰阵，喺院试喺省级考试呢考中第一名，咁就叫做解元啦，第一元啦。第二元喺京城共生会考人哋又考第一，就叫做会员，呢个第二元啦。第三元殿试考试，皇帝钦点你第一，就叫做状元，三甲都系第一名，咁先叫做年中三元。哈，喺中国读书人嘅心目中啊，最高最高嘅荣誉就系年中三元。由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以来，经历过千几年，你话改朝换代，皇帝都唔知出咗几多个啦。诶，年中三元嘅人喺千几年里面只有十三个人有咁嘅荣誉。哈哈，唐朝有两个，宋朝有六个，金朝一个，元朝一个，明朝两个。明朝啊，276年，在官方的记载中只是出过一个年中三元的，就在正统年间，也叫做商奴，此人非常厉害，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后面呢我再介绍给大家。但是明朝啊，实在有两个年中三元的，只讲一个是不公道的，是与历史不符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尊重历史的事实，要将事实讲清楚。明朝有两个年中三元的，除了商奴，另一个呢就在洪武年间，一个安徽人叫做王冠，他又年中三元了。但是呢，在永乐靖难的人呢，王冠呢，他是因为永乐避忌他的名不好，就在登科榜上取名改第一名给那个韩克忠。所以呢，大多数明朝的官方记载啊，并没有王冠之名的，那是不对的，应该为这个忠臣同埋读书天才证明，冇喺佢名上先啱。咁依家又要讲翻下科举出身到做官之路。睇大戏嗰阵呢，见到好多身着大红袍、高头大马、鸣锣开道、招摇过市，十分荣誉嘅，系读书人，发梦都谂住嘅中状元，依家游街啦。所以呢，当时企喺路边睇状元嘅人呢，都会用嗰把扇啊敲下身边嘅仔，睇下啦衰仔啊，睇人哋几威风，你返去快啲俾啲心机读书啊，第日要光宗耀祖学下人哋咁啊。大家又咪千祈俾人误导啊。其实啊，中咗状元呢，就并非一下子就做大官的，无非是做个八品小官的啫。你离远太爷仲有排呢。不过衰衰地都是个官老爷嘛，咁啊八品官都算是唔曳噶啦。咁喺明朝嗰阵啊，你咪讲话做到状元咁猛啦，凡系经过殿试嘅，即系做到进士嘅，凡系入到三甲嘅人，都可以派去做个小官嘅。举人就冇咁好彩啦。如果举人想要做官呢，咁呢首先你系要长命啲，
另外呢，要等其他的官员呢死得快

咁呢成班举人呢要等人嚟轮选嘛。呢、這个呢就叫做大挑。几十个举人排成一列，企喺吏部大臣面前，由大臣呢嚟到挑选。唉，咁就纯粹撞命㗎啦。有啲十几廿年都挑唔中嘅。不过呢你唔理点讲，举人都是经过大考的噃，乃是上榜之人或者出榜的噃。所以如果做了官呢，举人就叫做一榜出身啦。进士又考过两次的嘛，就叫做两榜出身。咁进士和举人呢都经过考试嘛，所以进士呢就将举人当做同类，亦即是所谓清流。嗰阵呢明朝因为推行科举制度，老百姓通过考试呢好多都做咗大官㗎嘛。於是世俗嘅名门望族势力就从此消退，科举嘅进士就形成所谓嘅科举势力，亦即是以后讲嘅文官群体。呢一个文官群体啊，为明朝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逐渐咪形成一股好似黑社会咁嘅组织，上可以威胁帝王，下可以统治百姓。哎呀，十分之可怕。而家我哋又嚟睇下佢呢个清流嘅内部规矩。嗱，而家呢有四位官员就啱啱撞埋一齐，今日按内部规矩呢，大家初次见面呢就应该按官位嘅高低嚟到排座次啦。一个呢係四品大官，三个係五品官员，咁唔使问啦，四品大官梗係坐头位啦，坐前面嗰张凳㗎嘛，主位㗎嘛。点知倾下倾下呢，原来呢位四品大官呢只是举人出身㗎嘛。佢虽然官呢比人哋高啲，但係其他嗰三个五品官员呢个个是进士出身㗎嘛。喂，你官大咋嘛，但係呢我哋个个经过皇帝面试㗎嘛，进士出身嘛。於是呢位大官四品官员呢就识趣啲啦，坐咗阵呢就借头借路走人，啊让返个位俾人哋坐啦。有乜办法，你先係个举人，你先至一榜，人哋两榜㗎嘛。呢、這个呢就叫做摆出身啊。第二个例子啦，有咁啱如果四个人见面，四个人都係进士出身嘛。今日点啊，大家都进士喎，今日要睇下啦，你係边一年上榜嘅。哦，你係洪武十二年，佢係洪武十六年，佢係洪武十七年，我係洪武十年嘛。咁就对唔住啦，唔理你哋呢三位官做到几大年纪几老，日律你向我鞠躬行礼先，我老资格係咪，我洪武十年㗎。呢个就叫做论资格啦。第三个例子呢就叫做论名次，大家出身一样，大家都是进士出身，资格一样咁老，都是洪武十年嘅。今日点分呢，答又好易分嘅啫，你是三甲十五名，佢是二甲十一名，就比你高啲，摆喺你前面。好啦，你对佢行礼鞠躬先啦。呢、這个就叫做论名次啦。呢啲咁嘅规矩呢虽然冇话明文规定，但係十分严格執行㗎。咁讲到明朝科举制度呢，有样嘢就非介绍不可。呢、這个就係明朝创造嘅八股。嘿，呢样真係害人不浅。后来啊，五百年来嘅知识分子呢就俾

0: 古文都害得惨啦。呢个系朱元璋嘅人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同埋完善嘅一种写文章嘅形式，亦系一种制度。佢硬性规定噶嘛，凡系写文章，一定要分做起古、中古、后古、促古四个部分，不准移动嘅，而且必须用排比、用对偶嘅句法，一共有八古，所以叫做八古文。佢啊只系要求对偶工整，文字整齐，读起嚟咧朗朗上口。至于内容完全不计嘅，所以咧都系废话连篇，就好似讲相声讲嗰啲咁啦，一味追求南对北、西对东、长空对大地、明月对春风，嘿嘿，呢啲嘢本嚟咧对偶亦未尝不可嘅，但你只系追求呢啲不讲内容，咁啊点得噶？仲有一样啊！佢硬性規定嘛，所有文章不准有自己睇法，一律要百分之百按照宋朝大圣人朱熹老先生嘅想法。因为呢位老先生呢佢系读四书五经嘅人，好鍾意写批语嘅，写好多注解嘅，所以呢全体考试嘅人一定要按朱老先生的精神去写文章。喂，咁朱老先生写咗好耐噶啦嘛，而且佢写嗰啲批语咧零零碎碎，唔系好完整嘅，根本就冇办法了解佢当时系噏乜嘅。咁有乜办法啊？又冇得问佢嘅。于是乎，大家只好靠估。咁啊，靠估就冇人对证噶嘛，边个啱边个唔啱咧，就好难讲嘅。所以呢呢种咁样嘅八股嘅体制，系认真愚蠢又可笑，系误人不浅嘅。好人啊，嚟到咁写法啊，都变成蠢人一个，系制造书呆子，禁锢人嘅思想。咁而家呢，讲完朱元璋嘅科举制度之后呢？又要讲讲朱元璋执政之后，佢朝廷里面的内部情况啦。哈，朱元璋做咗皇帝，哎呀，嗰啲大臣呢就开始争权夺利，分成两大派斗到天翻地覆啦。呢两大派系点分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五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 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2: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阔行天下。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1: 高新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0: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1: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1: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2: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0: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3: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0: 应届考生梁同学：
4: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吧，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文，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是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三地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十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步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午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 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4: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阔行天下。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2: 高新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2: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2: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3: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4: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5: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文，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1: 纵有挫折，我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按这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是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事。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
3: 这里原来都很邋遢的，现在呢就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和硬底化了，这里呢停车又方便呢，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大家都好开心。
2: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4: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2: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5: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挺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2: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1.44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6: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伸展一下这四肢。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一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禁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两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一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肇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肇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12人致谢。示意过后，肇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7: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 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记者在波直镇湖岗村上粽房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8: 我们今年的上粽房现在目前的订单量的话已经是排到了6月25号左右的了，现在都是比较紧张，每天都会被客户催着要交货的了。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播直厂这里就大概那个包种的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们现在日产能大概是 2.5 万只左右。
2: 据悉，上粽房落户播直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场地受限的矛盾，波直镇主动盘活湖岗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8: 依家我哋今年新厂落成咗之后嘅话咧，我哋主要嗰个产能已经系全部转移上嚟呢度噶啦。我哋呢度就会常年会一直生产落去嘅。按照我哋以往个数据啊，同埋嗰个市场嘅发展嘅话咧，大概一年大概会系500万只左右嘅种之间。
2: 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生产参观及成品展示区，建设全产业链综合输出基地。进一步带动周边粽叶、糯米等原材料规模化种植，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肇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肇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1.2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 收获进度 8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有难关，更高难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4: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5: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6: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 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

0: 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你。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变成风。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

0: 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事，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
2: 这里呢原来都很邋遢的，现在呢就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和硬底化了，这里呢停车又方便呢、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大家都很开心。
0: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3: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0: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4: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0: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1.44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5: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伸展一下这四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一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禁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2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一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肇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肇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12人致谢。示意过后，肇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6: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记者在波直镇湖岗村上纵坊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

0: 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1: 我哋今年嘅上粽房，依家目前嘅订单量嘅话嘅咧，已经系排到咗6月25号左右噶啦。依家都系比较紧张，每日都会俾客户催住要交货噶啦。目前嚟讲嘅话咧，我哋货殖厂呢度啊，就大概嗰个包总嘅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哋依家日产能大概系2.5万只左右。
0: 据悉，上粽房落户播殖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产地受限的矛盾，播殖镇主动盘活湖岗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1: 依家我哋今年新厂落成咗之后嘅话咧，我哋主要嗰个产能已经系全部转移上嚟呢度噶啦。我哋呢度就会长年会一直生产落去嘅。按照我哋以往个数据啊，同埋嗰个市场嘅发展嘅话咧，大概一年大概会系500万只左右嘅种之间。
0: 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生产参观及成品展示区，建设全产业链综合输出基地。进一步带动周边粽叶、糯米等原材料规模化种植，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肇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肇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1.2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山西福圣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

0: 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

0: 泱泱立木为信，
1: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3: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明朝嗰啲科举制度，讲到中咗举人，咁之后点呢？嗱，举人里面呢，如果第一名呢就叫做解元，咁第一名系得一个啫，你唔使讲中第一啦，你只要中咗举人呢，你就执定包袱，准备喺第二年嘅2月就去京城会考，这个先系真正考试啊！这个系全国咁多精英汇集埋一齐嚟到比试高低，咁多人话成万几人啊，嚟挑选300名喎，呢300名咧就叫做贡生。共生的第一名呢就叫做会员。嗱，头先都讲啦，在省城里面考的呢，第一名

叫做解员嘛，其他啲考中嗰啲呢就叫做举人。咁省城考呢个呢就係三员中嘅第一员。上京考贡生呢第一名呢就叫做会员，即係三员中嘅第二员。咁去京城考试呢，个考场就叫做贡院，进贡个贡，贡院。喺贡院里面考300个贡生㗎嘛。呢间贡院呢就好大㗎嘛。有10000多间房㗎。一间一间係用砖头砌嘅。因为防止作弊呢就起得十分坚固嘅。每一间小房间呢就5尺长嘅4尺阔高8尺。不过当时啲人呢生得矮细啲啫，如果大隻啲人挤都挤唔入嘛，好似而家姚明咁大件唔使去考都得啦。嗰啲考生呢首先要经过严格嘅检查，每个人都要抄过晒嘅手身嘅，然后先准入去。入去嗰阵呢每人派3支蜡烛，咁你考生就喺里面答卷做文章，晚黑就喺里面瞓觉啦，唔准出外嘅。瞓唔瞓得住系你自己嘅事啦。门外都搵大锁塔住，仲搵士兵看守住，简直好似监仓咁。10000多人嚟争取300个贡生，可见竞争之冷酷无情。考到300名入围啦，咁呢个呢就过咗第二关，即係过咗二元啦嘛。咁而家到三元啦，最紧要係呢个啦。最后一关就係入皇宫，由皇帝同大臣亲自嚟考你，考你圣贤之道，问你有何治国良方，诸如此类啦。皇帝同大臣呢就根据佢哋嘅印象，仲要根据你考生嘅相貌，哇有乜相貌都计㗎，梗係啦，你如果生得一貌堂堂睇落去顺眼，咁就机会多啲。如果生得丑陋啲，哎呀行开啦，唔使方轮到你呀、安个名又好紧要㗎嘛。如果安着个名拗口啲，皇帝唔鍾意又冇你份㗎。咁当然又要睇你有冇本事，睇你口才好唔好，应对能否啱皇帝嘅心水。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嘛。咁殿试呢又分3个级别档次㗎噃，即係所谓3甲啦。一甲只有3个人㗎咋。进士及第，第一名啦，即係状元。第二係榜眼。第三係探花。呢3名呢大家睇大戏就见得多㗎啦。状元、榜眼、探花3个人㗎咋。第二甲就叫做次进士出身。人数不定的，随便皇帝话有几多就几多。第三甲就是次同进士出身，人数亦唔定的，随便皇帝话的。状元就即是3员中的第3员了。我哋平时呢成日听人讲话乜年中3员啊，其实啊年中3员啊比做皇帝仲难啊。各位你听住啊，点样叫3员啊？第一员即是考举人嗰阵，喺院试喺省级考试呢考中第一名，咁就叫做解员啊，第一员啦。第二员喺京城共生会考人哋又考第一，就叫做会员啊，呢个第二员啦。第三院殿试考试，皇帝钦点你第一

亦叫做状元，三甲都是第一名，咁先叫做连中三元。哈，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啊，最高最高的荣誉就是连中三元。由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以来，经历过千几年，你话改朝换代，皇帝都唔知出咗几多个啦。诶，连中三元嘅人喺千几年里面只有十三个人有咁嘅荣誉。哈哈，唐朝有两个，宋朝有六个，金朝一个，元朝一个，明朝两个。明朝啊，276年。在官方的记载中，只是出过一个连中三元的，就在正统年间，也叫做商奴，此人非常厉害，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后面呢，我再介绍给大家。但是明朝啊，实在有两个连中三元的，只讲一个是不公道的，是与历史不符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尊重历史的事实，要将事实讲清楚。明朝有两个连中三元的，除了商奴，另一个呢，就在洪武年间，一个安徽人叫做王冠，他又连中三元了。但是呢，在永乐靖难那阵呢，王冠呢，他是因为永乐避忌他的名不好，就在登科榜上取名改第一名给那个韩克忠。所以呢，大多数明朝的官方记载啊，并没有王冠之名的。那是不对的，应该为这个忠臣和读书天才证明，保在他的名字上去才对。现在又要讲一下科举出身到做官之路，看大戏的时候呢，见到好多身着大红袍、高头大马、鸣锣开道、招摇过市，十分荣誉的是读书人，发梦都想着的中状元现在游街了。所以呢，当时站在路边看状元的人呢，都会用一把扇啊敲下身边的仔，看下啦，衰仔啊，睇人哋几威风，你返去快啲俾啲心机读书啊，第日要光宗耀祖学下人哋咁啊。大家又咪千祈俾人误导吧。其实啊，中咗状元呢，就并非一下子就做大官㗎，无非是做个八品小官嘅啫，你离远太爷仲有排呢。不过衰衰地都系个官老爷嘛，咁八品官都算系唔曳噶啦。咁喺明朝嗰阵啊，你咪讲话做到状元咁猛啦，凡系经过殿试嘅，即系做到进士嘅，凡系入到三甲嘅人，都可以派去做个小官嘅。举人就冇咁好彩啦。如果举人想要做官呢，咁呢首先你系要长命啲，另外呢要等其他的官员呢死得快啲。如果唔系呢，你呀只要去参加会试啦，睇下能唔能够考到做官啦。不过呢，每人只准考三次㗎咋嘛。如果你三次都冇行呢，咁就对唔住啦，你只能够去吏部注册。咁等呀系啦，喂喂喂，等几耐㗎，咁三几年就唔定，几十年都有㗎。有乜办法喎，冇空缺㗎嘛。咁呢成班举人呢要等人嚟轮选嘛。呢个呢就叫

大挑，几十个举人排成一列，企喺吏部大臣面前，由大臣呢嚟到挑选，唉，咁啊纯粹撞命啦，有啲系十几廿年都挑唔中嘅。不过呢，你唔理点讲，举人都系经过大考嘅噃。乃是上榜之人或者出榜的嘛。所以如果做了官呢，举人就叫做一榜出身了。进士又考过两次的嘛，就叫做两榜出身。那进士和举人呢都经过考试嘛，所以进士呢就将举人当做同类，亦即是所谓清流。嗰阵呢，明朝因为推行科举制度，老百姓通过考试呢，好多都做咗大官噶噃。于是世俗嘅名门望族势力就从此消退，科举嘅进士就形成所谓嘅科举势力，亦即系以后讲嘅文官群体。呢一个文官群体啊！为明朝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逐渐咪形成一股好似黑社会咁嘅组织，上可以威胁帝王，下可以统治百姓。哎呀，十分之可怕。而家我哋又嚟睇下佢呢个清流嘅内部规矩。嗱，而家呢有四位官员就啱啱撞埋一齐。今日按内部规矩呢，大家初次见面呢就应该按官位的高低来到排座次啦。一个呢是四品大官，三个是五品官员，咁唔使问啦，四品大官梗係坐头位啦，坐前面嗰张凳㗎嘛，主位㗎嘛。点知倾下倾下呢，原来呢位四品大官呢只是举人出身的嘛。他虽然官呢比人家高一点，但是其他的三个五品官员呢个个是进士出身的嘛。喂，你官大的嘛。但是呢我们个个经过皇帝面试的嘛，进士出身嘛。于是呢位大官四品官员呢就识趣啲啦，坐咗阵呢就借头借路走人，啊让返个位俾人哋坐啦。你有乜办法？你先係个举人，你先至一榜，人哋两榜㗎嘛。呢、这个呢就叫做摆出身啊。第二个例子啦，有咁啱，如果四个人见面，四个人都係进士出身嘛。今日点啊？大家嚟进士喎，啊，今日要睇下咧，你系边一年上榜嘅？哦，你系洪武十二年，佢系洪武十六年，佢系洪武十七年，我系洪武十年喎，咁啊对唔住啦，唔理你哋呢三位啊官啊做到几大年纪啊几老，日律要向我鞠躬行礼先，我老资格系咪？我洪武十年嘅，呢、这个就叫做论资格啦。第三个例子呢就叫做论名次，大家出身一样，大家都系进士出身，资格一样咁老，都系洪武十年嘅，今日点分呢？答又好易分嘅啫。你是三甲十五名，他是二甲十一名，就比你高啲，摆在你前面。好啦，你对他行礼鞠躬先啦。这个就叫做论名次啦。这些这样的规矩呢，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十分严格執行的。那么讲到明朝科举制度呢，有样嘢就非介绍不可。这个是明朝创造的八股，嘿，这样真是害人不浅。后来五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呢就被八股文害得惨了。这个是朱元璋的阵起到明朝中期
八

0: 展同埋完善嘅一种写文章嘅形式，亦系一种制度。佢硬性规定噶嘛，凡系写文章，一定要分做起股、中股、后股、促股四个部分，不准移动嘅，而且必须用排比、用对偶嘅句法，一共有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佢啊只系要求对偶工整，文字整齐，读起嚟呢朗朗上口。至于内容完全不计嘅，所以呢都系废话连篇，就好似讲相声讲嘅啲咁啦，一味追求南对北、西对东、长空对大地、明月对春风，嘿嘿，呢啲嘢本嚟呢对偶亦未尝不可嘅，但你只系追求呢啲不讲内容，咁啊点得噶？仲有一样啊，佢硬性规定啊嘛，所有文章不准有自己睇法嘅，一嚟要100%按照宋朝大圣人智熙老先生嘅想法，因为呢位老先生呢，啊，佢系读四书五经嘅人，系好中意写批语嘅，写好多注解嘅，所以呢，全体考试嘅人一定要按朱老先生嘅精神去写文章。喂，咁朱老先生死咗好耐㗎喇嘛，而且佢写嗰啲批语呢零零碎碎，唔係好完整嘅，根本就冇辦法了解佢当时係噏乜嘅。咁有乜辦法呢？又冇得问佢嘅。於是乎大家只好靠估。咁靠估就冇人对证㗎嘛。边个啱边个唔啱你就好难讲嘅。所以呢呢种咁样嘅八股嘅体制，系认真愚蠢又可笑，系误人不浅嘅。好人啊嚟到咁写法啊，都变成蠢人一个，系制造书呆子，禁锢人嘅思想。咁而家呢，讲完朱元璋嘅科举制度之后呢，就要讲讲朱元璋执政之后佢朝廷里面嘅内部情况啦。哈哈，朱元璋做咗皇帝，哎呀，嗰啲大臣呢就开始争权夺利，分成两大派斗到天翻地覆啦。呢两大派系点分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偏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事。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
3: 这里呢原来都很邋遢的，现在呢就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和硬底化了，这里呢停车又方便呢，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大家都好开心。
2: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4: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2: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5: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2: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1.44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6: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伸展一下这四肢。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一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禁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

0: 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两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一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肇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肇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12人致谢。示意过后，肇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1: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记者在波直镇湖岗村上粽房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3: 我们今年的上粽房现在目前的订单量的话已经是排到了6月25号左右的了，现在都是比较紧张，每天都会被客户催着要交货的了。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播直厂这里就大概那个包种的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们现在日产能大概是2.5万只左右。
0: 据悉，上粽房落户播直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场地受限的矛盾，波直镇主动盘活湖岗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3: 依家我哋今年新厂落成咗之后嘅话咧，我哋主要嗰个产能已经系全部转移上嚟呢度噶啦。我哋呢度就会长年会一直生产落去嘅。按照我哋以往个数据啊，同埋嗰个市场嘅发展嘅话咧，大概一年大概会系500万只左右嘅种之间。
0: 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生产参观及成品展示区，建设全产业链综合输出基地，进一步带动周边粽叶、糯米等原材料规模化种植， 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肇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肇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西福胜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诚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新。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不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交汇，写首诗或歌也无法形容这美丽的高山和流水，抵抗这寒风的臂膀，希望给我期望的力量，冲破了困境，看山顶风景。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自由。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咖啡越喝

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是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班底。你喜欢同佢对啦？嚟嚟嚟，阿爹摇船去追上去，同佢对过，走。

三三叠龙，几点沙鸥一片下，疏拥望下月争阳，真言仙境。

0: 上女婴，如今姑娘十八，可惜身旁小哥。哎呀，乖女啊！哎呀，个天俾你咁一指啊，哎，穿咗啦！
1: 哎呀，爹啊，个天又会点会似穿噶？
0: 嗱，天字出咗头系叫做乜嘢字？
1: 天字出咗头系个夫字。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金墨。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峡永难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

0: 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7: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6: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12: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 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

0: 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1: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 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2: 今天粤北偏北市县珠三角大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广州市大雨25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体育交响激荡，赛事热潮绘就夏日活力长卷。
1: 未来三天，我省强降雨持续，广东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部门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屏障。
2: 我省多所高校举行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
1: 广沪行天下夏季行动持续推进，助力粤字号优品拓宽销路。
2: 广东持续扩大无偿献血者优待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献血队伍。
1: 1至5月份，

0: 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粤超正式启航常规赛下半段的征程，赛场内外热度居高不下。而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的龙舟竞渡也次第启幕，在激昂的鼓点声里，传统民俗与群众体育深度叠合，从现代竞技的绿茵场到千年水乡的启龙处，两项赛事一脉相承，都以最朴素最蓬勃的方式把体育写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让南粤大地的夏天因运动而持续滚烫。本台报道。
0: 粤超激战正酣，全省多地热度持续攀升。在常规赛第六轮，广州主场对阵云浮的比赛中，200余名云浮球迷乘车跨城助威，一睹家乡子弟兵的风采。而在茂名主场迎战中山的焦点战里，主场氛围更是浓烈似火，不仅有大批本地球迷呐喊助阵，更有来自吴川、阳江等地的上千名粤西球迷组团而来，用整齐嘹亮的加油声诠释着粤西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在江门赛区，由66位高考学子组成的助威团成为暖心的风景线。在礼乐龙门的特别环节，学子们手持非遗新会鱼灯，走过球场上的礼乐龙门龙门架，接受全场观众的祝福。双向奔赴的热爱让草根赛事拥有了职业级的仪式感。粤超云浮队球迷，
2: 我们云浮队全部都是草根球员出来的，他相信不了的可以去热爱去看明明的一个赛事，全民参与的那种状态。
0: 江门高考学子李子森，
3: 感觉很幸福，但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以球员的身份从这个门通过，为江门而战。
0: 随着粤超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广东各地借力赛事推出惠民活动，催生消费新活力。广州打造球迷嘉年华，深圳联动商户推出观赛优惠，肇庆以体育加农文旅助力发展。深圳前海一方城推广经理刘涵露，
4: 不光推出了赛事相关的活动，我们还打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主题的场景，以及春日的美城打卡，整体的销售和客流均保持在了2位数左右的增长。
0: 粤超联赛点燃运动激情，端午龙舟再掀民俗热潮，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民俗活动在南粤大地相得益彰。随着端午临近，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陆续登场。2026广州南沙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粤港澳多地队伍，成为深化湾区交流的重要载体。黄浦区同步推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民俗文化、岭南艺术与文旅资源，有力带动乡镇文旅产业发展。澳门青年、湾区青年龙舟队队员于英华，
5: 第一次在南沙这里参加比赛，我觉得整个感觉很不同，就感觉是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团结在一起。
0: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李鲜花，
6: 将龙舟文化、非遗民俗、精品文艺演出相结合，创新融入潮流文理的元素，就是想让传统节日更加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0: 近日，2026年珠海市金湾区连港杯新湾河龙舟赛开赛。来自港澳对口帮扶地阳江市阳东区以及珠海本地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线上直播间里，数万名网友也纷纷留言点赞，共享赛事乐趣。香港龙舟队队员朱家贤，
7: 第一次过来珠海那边划比赛的，所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好，而且发展的也是很不错，希望下一次也能够过来再次参与。
0: 珠海市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苏延杰，
8: 目前金湾区已经形成了红旗的水乡田园、三造海上竞技、青湾河城市风貌三大龙舟赛事的板块，构建起城乡互补、水陆联动的特色赛事体系，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动、情感连结的优质平台。
0: 为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广州精心谋划，重点打造了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超联赛。据介绍，今年广州龙超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行，通过赛程设置，破解传统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 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
9: 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越秀区的麓湖，海珠区黄浦冲，白云区白云湖，黄浦区长洲岛新弹冲。同时啊，我们也将积极推动形成一区一龙舟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赛事运营、文创开发、水上运动等相关产业链，力争把广州龙超联赛培育成为又一张城市体育名片。
1: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的消息。目前我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根据预报，今天起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珠江口及我省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全省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
0: 受强降雨影响，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总已于昨天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研判灾害风险，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加强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防御工作，坚决果断，提前彻底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1: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汕尾海丰县陆丰市、深圳坪山区、揭阳惠来县普宁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河源东源县、紫金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汕尾陆河县、江门恩平市、揭阳揭西县、清远佛冈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针对此次暴雨过程，全省多部门多举措防范。省水利厅以一市一单精准推送洪水风险图和山洪灾害预警，协调棉花滩水库按机组满发流量预泄腾库，主动受身子迎洪峰。省自然资源厅向地灾重点防御区的镇村干部点对点发送防御提醒28525条，省住建厅完成379处溢涝积水点布防，检查房屋市政工程工地574个，省交通运输厅巡查关键路段超3800公里，353人次抢险力量进驻隐患点位，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553名指战员，分别在江门、阳江、珠海、惠州、广州等5个地市集中备勤。省通信管理局已出动保障人员2330人次，断网断电预案随时可激活。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谢欣、胡梦音的报道。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截至6月1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7批269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1件，阶段性办结94件，正在办理中54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 为帮助一线教师深入了解高考招生政策，掌握专业填报技巧，更好地指导学生规划升学之路，近日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走进粤东西北， 面向高三教师开展系统化专题培训，全方位解读高考志愿。

0: 研报要点，多措并举，为学子升学之路保驾护航。本台报道，13号，公益宣讲活动走进汕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汕头市各中学班主任及长开展政策精准解读、科学志愿填报策略、院校专业解读、院校选择技巧、生涯规划思路等全方位指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邓丽君。
1: 建议大家要关注广东省考试院和你所心仪的高校的本科招生网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官方的信息渠道，要用好广东省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最权威、免费，而且是最详尽的数据。
2: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专职副书记朱梦梅，我的核心建议呢是选专业不要只看热门，更要看匹配。第一，匹配你的擅长，哪个学科学得最轻松、最有成就感；第二，匹配你的特质，要区分娱乐兴趣和职业志趣；第三，匹配未来的方向，这个专业将来去哪里工作，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状态。
0: 没有最好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的专业。要把个人发展、国家需要和时代趋势融在一起，找到三者的交汇点。在揭阳，志愿填报指导专家聚焦高考志愿填报核心重难点，面向当地高三教师开展专项赋能培训，提升教师帮扶学生科学填报志愿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学生升学路上的坚实后盾。
3: 揭阳第一中学高三级长季硕斌，
4: 去了解一下他们专业的设置啊，包括呢就业的前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有分数以及呢发展前景，最好呢能够跟家长多沟通，综合各方面呢去考虑。
5: 昨天，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陆续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
0: 集中公布2026年度本科招生全新政策、招生计划及人才培养新举措，为考生提供科学的志愿填报指导。本台报道，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政策、人才培养亮点及志愿填报建议。据悉，今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 招生总量扩容，结构升级，今年高考支招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倍增。同时，学校打造 AI 育人新生态，推进湾区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
6: 中山大学副校长谢石，
7: 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型交叉学科这两个重大领域。普通类招生呢，继续保持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呢，考生机会更大，专业选择也更多。
0: 广东省内考生多少分可以填报中山大学？学校招生办公室也给出了回应。 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邹丹：
8: 考虑到今年整个双一流高校扩招的情况，我们建议啊，广东省物理类省排16000名以内，历史类省排2000名以内，都可以考虑冲中山大学。同时呢，我们除了普通批，我们还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欢迎考生报考。
0: 作为国家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唯一一所外语外贸类院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6年招生计划总数5300名，较去年小幅扩招。其中，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计划为4115名，包括历史类1334名，物理类2454名，以及外省招生计划1105名。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法学、计算机类、英语、师范类、会计学等热门专业招生计划较多，大部分专业不限制选考科目。 学生、游客本身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看到学校就是近几年推出了这个双学士学位，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增15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目前共有3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项目。此外，还新开设国际法专业，新增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 为国家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务部部长、招生办主任陈金师：
9: 我们这个国际班呢，本科是我们这边依托的这8个专业，但是对应的对方的各个学校的专业都是多个共同要求选择，读硕士的时候是可以多个选择。
0: 昨天上午，广州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 据介绍，

0: 杭州大学今年将面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本科招生计划数7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广州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处长冯瑞：
1: 对基础学科、前沿交叉学科和新兴战略领域的学科领域呢，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呢，我们新增了招生计划数275个，满足呢社会紧缺专业所需。
0: 据介绍，今年广州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湾区产业急需，新增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低空技术与工程两大专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湾区建设中不断凸显广大特色。广州大学副教授汪宁：
2: 我们给每位学生配备相应的导师，让学生提早的去适应我们实验室的科研，去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科研以及我们各个企业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去让他们提早的针对性的去学习相应的这种专业，为我们更好的就业和走科研之路做准备。
3: 广阔行天下，
4: 广阔行天下夏季行动正在持续推进中，各地精准布局，组团外出推介展销，产业实力叠加岭南特色文化底蕴，多措并举助力月字号优品拓宽销路，提升全国与国际知名度。本台报道，
0: 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正在武汉举行，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设置六大展区，共55个摊位，形成了购物、消费、休闲旅游、文化交流一站式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内展出了智能装备、智能家电等丰富品类，尽显中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活力。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艳平：
5: 搭载了有 3D 记忆性视觉，它可以 AI 智能识别人体的经络跟穴位，自动定穴定位。我们是通过这种算法呢，是精准的模拟了复刻了中医专家的拔罐跟按摩的手法。
0: 中山市多乐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杰：
6: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款户外摄影包，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防水啊、耐磨，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您背个十几二十公斤的产品去户外拍摄，它可以效地减轻咱们身体的负担。
0: 美味中山展区烟火气十足，汇聚石岐乳鸽、菊花刺身、煲仔饭等中山经典美食，名厨现场掌勺，好物齐聚亮相，全方位展现中山独有的美食文化与产业魅力。中山市烹饪协会秘书长欧娟花：
7: 特别是我们这个菊花还可以这样吃的，他们觉得很惊讶，所以的话对于我们中山的这些特产或者是食材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
0: 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澳门、北京、济南、哈尔滨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中山市商务局局长张俊峰：
8: 希望呢，通过这次的中山百货进武汉，能够把我们中山的名优的产品、智能制造、我们城市的文化旅游、我们的餐饮住宿以及中山的独特的风情民俗、岭南文化，能够带到华中地区的重点城市，为未来加强中山市与武汉市两地之间的文化旅游的交流、内外贸的合作、产业的协同，能够搭建起一座桥梁。
0: 广货行天下，善品耀湘江。近日，第五届香港潮州节顺利收官，汕头以推广潮字品牌为核心，组织多家本土企业赴港展销。现场，潮汕功夫茶、木雕、潮绣等非遗技艺悉数亮相，卤鹅、牛肉丸、红桃果等地道美食广受欢迎，参展企业总成交额超100万元人民币。老潮新潮市国品市级非遗传承人郑冠宏：
9: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带我们潮汕的红桃果、经典的双拼送球，还有我们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无名果，大家试了之后很多有回购的，在这边也是大家都很喜欢，很多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0: 市场订单成果亮眼，商户备货供不应求，有企业带来2吨牛肉丸全部售罄，并签下约80万元长期订单，还有多家企业与香港供应链企业达成月度供货及代工等合作。活动以潮味荟萃为主题，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通过味觉、视觉、听觉多维体验，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争取能够把咱们的品牌在香港这边能打开更多的市场，更多销往海外更多的市场。
1: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广东也将持续扩大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新服务，鼓励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本台报道，
2: 2025年8月起，广东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管理工作，分别有3.7万人次通过线上小程序，约2万人次通过线下渠道办理优先用血服务。即日起，广东还将把省外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可享受优先用血的政策扩展为省外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共享等量优先用血额度。广东省血液安全质控中心广州血液中心负责人梁华清：
3: 我们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全省的优先用血的服务间的热线8357-8941，如果在优先用血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会有人专人去跟进落实这个献血者的优先用血这个政策。
2: 除了扩大优先用血范围，广东省卫健委还联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省内多家医院推出献血者优先安检、献血者优先或免费挂号等多项针对无偿献血者的优待措施。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输血科主任彭永正：
4: 最主要体现在专家号上面，我们会每天每个科室可能会有那么几个专家号是给无偿献血优先的这个人来用的。
2: 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献血138.5万人次，采血量达228.25万单位。其中，广州市表现突出，千人口献血率达20%，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单采血小板采集量位居全国第一。专家提出，虽然广东无偿献血者众多，但进入暑假后，预计会出现用血紧张的情况。血液中心负责人也呼吁符合要求的群众积极献血挽救生命。
1: 昨天，集月同心梁安湾区产销推介会在广州举行，立足两省资源禀赋，推动吉林优质粮食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特色展位前热闹非凡，各式美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来自吉林省30余家粮食龙头企业集中推介来自吉林黑土地的特色粮油产品，原本只活跃于当地市场的特色品牌来到了更广阔的大湾区舞台。吉林省松原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杜文旺：
5: 打通了我们粮食的产地、采购以及销售的全链路，我看到了很多我们友商的企业也进行了比较大额的一个签约，也感谢相关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营商环境，给到我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健康、有良好的一个发展。
2: 广东经济体量大，消费层级多元，拥有成熟的市场渠道网络。近年来，在四个共享省际农业交流合作模式赋能下，一大批吉林优质农产品进入湾区市场，既丰富了大湾区人民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也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实现优产优价、品牌增值。东莞市信利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沈能火：
6: 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产品，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帮助他们落地在大湾区这个市场里面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呢，无论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品质上面都非常不错。目前在大湾区这边还是非常缺这种优质的杂粮啊、玉米啊这些产品的，我们下一步会根据市场的需要，然后跟他们深度合作。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自律公约日前发布，同时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根据以旧换新政策，2026年度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单价3000元以上（含3000元）合规指定新车，可享受单笔500元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仅限申领一次。
2: 本台消息。深圳市控烟办近日在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在全市口岸严控吸烟行为，并在深圳过关人数最多的6大陆路口岸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不打招呼，公开报到，以案说法。
1: 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

0: 国际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国 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市民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本次大剧期间，水星的亮度约为 0.5 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10:30。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施，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
5: 这里呢原来都很邋遢的，现在呢就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和硬底化了，这里呢停车又方便呢，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大家都很开心。
3: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6: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3: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7: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3: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1.44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8: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 伸展一下这四肢。
3: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一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禁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2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一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肇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肇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12人致谢。示意过后，肇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 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

0: 龙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1: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记者在波直镇湖岗村上粽房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3: 我们今年的上粽房现在目前的订单量的话呢，已经是排到了6月25日左右的了，现在都是比较紧张，每天都会被客户催住要交货的了。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播直厂这里就大概那个包种的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们现在日产能大概是2.5万只左右。
0: 据悉，上粽房落户播直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产地受限的矛盾，波直镇主动盘活湖岗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3: 依家我哋今年新厂落成咗之后嘅话咧，我哋主要嗰个产能已经系全部转移上嚟呢度噶啦。我哋呢度就会长年会一直生产落去嘅。按照我哋以往个数据啊，同埋嗰个市场嘅发展嘅话咧，大概一年大概会系500万只左右嘅种之间。
0: 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生产参观及成品展示区，建设全产业链综合输出基地。进一步带动周边粽叶、糯米等原材料规模化种植，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肇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肇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 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

0: 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西福胜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召开。鼎湖区委九届第18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6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引导两区党员干部不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政治引领，提升行动效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生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谋篇布局、开局起步关键期，只有政绩观校准到位，“十五五”发展才能方向不偏、步履扎实。会议强调，一要深入学习领会，筑牢思想根基，通过原原本本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十五五”规划相关文件，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牢固树立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如何树好政绩的干事理念。二要对标对表整改，谋划推进十五五，立足岗位职责，深入查摆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把新发展理念正确政绩导向引导到办实事、求实效和打基础立长远上，确保以务实政绩护航五年规划落实到位。三要坚持学用结合，确保落地见效，以正确政绩观为抓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实际行动，聚焦十五五推动产业强区、百千万工程、雁阳湖高新区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以实干实际保障两区十五五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报告会还邀请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若红做专题宣讲。邱若红教授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主题，从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有效预防和防止各种政绩观错位，以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局助力护航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透彻、深入浅出的宣讲授课。近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8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6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与实践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两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位置，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激活鼎湖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要完善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引导重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要高水平建设雁阳湖高新区，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谋划建设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吸引更多优质企业科研平台落地，加快推进以园聚链、以链集群，着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要壮大高水平人才队伍，要推动人才链深度嵌入创新链、产业链，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建好用好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支持区内高校与企业联合引才育才，引导人才积极申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努力营造人才引育留用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刻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在深学细务中增强党性，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树牢宗旨意识，坚持开门教育，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摸准摸透，以深厚的为民情怀扎实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着力把鼎湖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幸福之城。要坚持真抓实干，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 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